这西凉人家这个还说成啊，空悬的不够孟津兰一脚，风教鬼西的金乌兰德拉伯杰，风教鬼特尼奥顿阿瓦迪和格的地基。Look at the hotel, we're just here again.

这西凉人家这个还说成啊空悬的不够孟津兰一句风教鬼西的金乌兰德的伯爵风教鬼特尼奥顿阿巴迪和格的地基德土鲁格德的伯特里比周西的金乌德格里